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们在江西大旅社大厅门口的入口处拍结婚照，60年来人世沉浮如飘萍无定，这张相片也散失在岁月里。然而回想起当日拍照时的情景，当时的光线怎样浮上这一言一柱，至今历历在眼前。选择萍如美棠，
1: 美文周末，饶萍如美文精选。

0: 三五分钟，就见他气喘吁吁地上来，一进来便着急地打开饭盒，汤还是热的，催我快喝。这短短几分钟的场景，我一直都深深记得。至如今，喝汤的病人还好好活着，送汤的人却永远离开了他。选自平如美堂。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少谈恋爱的时候，我们都衣食无忧，那时美棠同我讲，情愿两人在乡间找一处僻静地方，有一片自己的园地，布衣蔬食以为乐。选自平如美棠。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婚礼前一日，我独坐在新房的小圆桌前，想起了母亲，想她今日如能在这里，如能目睹我结婚成家的人生一幕，竟该何等高兴，而我又该何等美满。悲从中来，我终是伏在桌上痛哭起来。选自平如美堂。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在街角一盏暗淡的路灯下，看见有个小贩在买梨，我们好像很有默契，竟往前去买了两个大梨，然后两人在街灯下庆祝似的吃掉了它。那梨又嫩又甜，我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吃到过这样清甜的梨。选自平如美棠。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我不大喜欢音乐，不知为什么，颜色与气味常常使我快乐，而一切的音乐都是悲哀的。即使所谓清性音乐，那跳跃也像是浮面上的，有点假。选自《谈音乐》。
1: 每文周末，张爱玲，每文精选。

0: 有人在暗中摸索火柴，等待光明的时间无比漫长。我手心捏着针，全世界就只剩下我手中的那根针。但是火柴被擦亮，全世界只剩那团乍燃的火焰。一节光滑的蜡烛从暗处伸过来，通体洁白安静，像亲吻般缓缓接近那团焰火。选自李娟《这世间所有的白》。
1: 美文假日。

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天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到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选自郁达夫《故都的秋》。

0: 一阵阵清凉的夜风从南山上顺着峡谷吹来，月光下我又看到了那素有小长城之称的离宫城墙，它那顺着山势蜿蜒起伏的黑幽幽的影子，又使我想起了那金山岭长城，也想起了八达岭。这时候我所想的已不再是这两者之间古朴与野趣的比较了，我的思绪飞到了很远很远又很近很近。选自《登古长城记》，俊卿。
1: 美文假日，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赏花，赏到气息、氛围、情怀。隔江看花，隔窗听雨，隔着人世中一层一层占有的标签，清洗那古旧又明润的光，如同遇一回月光，落两间花瓣，踏一回清雪，活着，走着，看着，欣喜着，却没有患得患失的心情。选自汪曾祺《人间草木》。
1: 美文假日。

黑妹

0: 陶然亭，好大一个名声，它就跟武昌黄鹤楼、济南趵突泉一样。来过北京的人回家后，家里一定会问，你到过陶然亭吗？因之在35年前，我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逛陶然亭。那时候没有公共汽车，也没有电车，找了一个三秋日子，真可以说是云淡风轻，于是前去一逛。选自《陶然亭》张恨水。
1: 美文假日。

0: 核桃虽是个海拔1000米左右的高原，但与在它身边的阴山山脉比起来，它还是低地，因此称为核桃平原。又因为它在鄂尔多斯高原，又称前套的北方，所以又称后套。黄河在它的南面，水流很缓慢，远在几百年前就有人把河水引入套内，灌溉土地，哺育良田，河套就移农移牧，还有渔产，成为人们歌颂的地方。选自在半片绿叶上旅行，周沙尘，
1: 美文假日。

听现场就是听创作人们纵横捭阖的编曲功底和游刃有余的技术流，契约于人声的堆叠层次感，空气之中持续蔓延的沉浸感，现场的听众时刻等待着被惊艳。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接下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被惊艳呢？

乐现场总是轻松快乐的，在白天的艳阳中，在傍晚的红霞下，在夜晚的欢呼里，肆意晃动的乐迷们一定会露出欢笑的脸，这也诠释着音乐现场的意义之一。我们永远不要失去浪漫的能力和感受美好的心。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置身在一场音乐演出里，好像时间都会被停止一样。你和你身边的人会因为此刻忘记其他所有，那些感同身受，也都只有你们才知道。不管过去多久。

当你们再次聊起彼此，这一段经历永远不会缺席，可能这就是友情爱情永不老的证据吧。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非常喜欢音乐现场，你会看见歌手和听众，他们会互相打趣，舞台的表现也会因为突发状况来增添一些惊喜。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拒绝有趣和惊喜吧，就算变成了尴尬和惊吓，那也会是这首歌唯一孤品的版本。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1: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

欢迎继续收听芒果音乐现场。有时候你会发现，看音乐综艺就像是玩一场音乐捉迷藏。这场游戏的目的是寻找那些消失的歌手和作品。当你找到的时候，在歌声里被一步步唤起那些年关于青春的记忆。这些被刻在脑海里的片段，就好像从未消失一样。为你

如何证明一位歌手可以深深刻在60、70、80、90甚至00后的脑海里，只需要通过一首歌，站在舞台前奏响起的时候，不管时隔多久，每个人再听到依然能准确跟唱。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邀请你一起来加入这首歌的大合唱。

电动牙刷和普通牙刷究竟哪个好呢？其实分别起来非常的简单，我们只要列一个表格，从清洁度、安全性、时间保证等全方面来对比两款牙刷，就能够帮助我们找出自己适合的。但是呢，我们要特别的提醒，三类人是不宜使用电动牙刷的。第一呢，是牙周病的患者；第二呢，是10岁以下的孩子；第三呢，就是老人。

张杰呢，其实对于音乐的态度是非常虔诚的，而且呢，也基本不太玩跨界，就是专注于歌唱事业本身。各大音乐奖项得过很多，专辑的产量呢也是非常的高啊。可能唯一的弱点就是创作能力不足，作品的广度和深度呢也不太够。其实这就引发了之前的一个讨论啊。胡彦斌说呢，在现在的歌坛当中，如果说歌手没有创作力的话，是很难生存下去的。我个人认为啊，这句话是有失偏颇的，因为每一个人呢，在自己的事业领域当中是会有一个特定的符号，简单来讲呢，就是有擅长的或者是不擅长的。所以说呢，当专注在某一个领域当中，能够纵深的在空间、时间还有作品的影响度当中来经营的很好的话，我觉得就是本身的一种成功，对不对？哎呀。

我们继续来聊到一位音乐人，他的名字叫做简弘毅。在2004年的时候呢，他就出现在华语的歌坛当中。除了歌手之外，他的身份更多的是音乐创作人，像《思美人》呐、《树先生》啊等等呢，都是他创作的作品。有的时候风格呢是比较柔情，有时候呢又走古风，甚至还会有摇滚。当然呢，他要特别感谢自己的恩师涂慧源，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他是把自己从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领进职业音乐人大门的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么简弘毅的第二张作品当中呢，有一些作品啊，就是来自于涂慧源的监制和编曲。同时他也合作过很多的人，像方文山、陈慧琳、张靓颖、常石磊、黄龄等等等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没有想到可以打破香港女子组合很难红的这个咒语，一红就是十多年，所以说用一时无两来形容他们一点都不为过。

曾经以为爱情啊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后来才发现呢，制造更多遗憾的偏偏就是爱情。慢慢大家可能就发现了，不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是人间常态，其实你和我啊一点也不例外。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齐秦在1991年的狂飙演唱会之后呢，是站稳了脚跟，也是闯出了一副天地。比如说像《往事随风》《无情的雨》《无情的你》等等等等的作品呢，都是传唱一时。后来辗转幕后，发掘新人，因为他是上华唱片的老总。那么在1997年的《丝路》也是他人生的第二个巅峰，拿下了当时的最佳普通话男演唱人奖和最佳作词人奖。那么像《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呢，也是年度20强的歌曲之一。不过呢，在2002年的《呼唤》专辑和后来的《美丽境界》之后呢，专辑因为嗓音的一些问题呢，也是销售逐渐下滑。

专辑当中呢，也体现过一些科技感的电子音效，甚至加入到了东洋的一些曲风。随后呢，也会有小提琴、钢琴等等等等，搭配起来其实是非常的出色。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所蕴含的创意和能量，其实是超乎了作为一个偶像歌手的预期，非常的具有想象力。而且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只有19岁。只不过很可惜的是，真的昙花一现了。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提到王心凌的话，其实呢，像第一次爱的人睫毛弯弯，我会好好的，在年少的时候呢，对于爱情萌动的感觉都是从这些歌曲所发生的。而过了这么多年呢，只要这些歌曲的前奏响起的时候，也都会跟着一起来唱。她音色当中呢，非常的具有少女感，而且无人取代。注意说的是原声少女感，因为王心凌的声音里面呢，就有一种非常少女的情怀，拿着魔法棒，就像是童话故事当中的小仙女，

大同早期的三张专辑呢并没有特别红，除了第三张作品未来得到了业界的力捧之外呢，前两张专辑都是没有太受到市场的肯定。后来呢让他大红大紫的成月和克拉斯克可以说呢是早期专辑的一个延续，只是他们呢更加的迎合市场，所以说呢彻底的走红。而成月也可以说是方大同所有的专辑当中呢最接地气的一张，浓浓的那种中文流行音乐的感觉是扑面而来， R&B 的曲风也是非常的轻快晴朗而明亮，甚至还有一点青涩的味道在里边。

周杰伦自己开玩笑说呢，以前他的性格非常的孤僻啊，年纪大了之后才开始玩社交媒体，然后呢一玩就特别的沉迷，并且呢经常跟圈中的朋友和粉丝来进行互动。他说也非常的欢迎粉丝给他留言，他都可以看到。乌拉拉

2004年的时候呢，张杰参加了《我心我秀》，并且在决赛的舞台当中呢，他看到了偶像张学友。据说王宝强第一次见到刘德华的时候呢，双膝都在打软，但张杰呢也是闹出了一个笑话。当时张学友看到张杰的时候说：“哎，张杰你好。”然后呢，张杰就特别的激动说：“张学友你好。”然后虽然说非常的淳朴吧，但是也是让现场的气氛变得有点尴尬。不过很多年之后呢，他终于如愿以偿，出版了自己当时人生当中的第一张专辑，名字就叫做《第一张》。

一个卷，然后呢用30%的力量拽住差不多2分钟的时间，然后呢再休息1分钟，左右手各重复2次，每周啊坚持做3次以上。这个原理其实特别简单，那就是在攥紧毛巾的时候呢，手臂肌肉将会用力，会压迫血管，这样呢血流就会变缓，流量会变小。放松之后呢，血管啊会释放一氧化氮，它呢可以舒张和疏通血管，并且来保持血管的弹性。再次提醒各位，握毛巾可以来舒缓我们的血压。

我们常说呢，读的越多，懂得越少啊。越读书呢，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我没有接触过的东西，我们会惊讶，会反思，会对知识世界心存敬畏。于是呢，我们就会变得谦虚啊。我想，一个谦虚的人给人的感觉总不会太差吧。我们继续来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说到袁娅维的话，她之前给人的舞台感觉呢，就是有一些异域色彩，长相都特别的欧美范，甚至是唱歌的时候呢，感觉也是如此。但是呢，如果我们真的去看到某一个人的成长经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她就是歌曲里面所唱到的那位阿楚姑娘。她不太主流，然后呢，一直站在远方，但是同样非常的坚强和倔强。那心里既然燃烧着一种热爱和信仰的话，那她就一定会在这个舞台当中来焕发出光芒。

2002年的时候呢，潘玮柏第一张专辑的第一场活动，你知道在台下有几个人吗？只有一个人。幸运的是他当时真的就撑了下来。那个残酷的场景呢，对于21岁的潘玮柏来讲呢，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可是呢，丝毫没有阻挡他作为歌手的一个憧憬和热情。他会对自己说 No, it's okay.就是这样子而已，没道理说大家一出来就一定要认识我，所以说有这样一个起点反而能够让自己去勇敢的面对接下来的困境。不过好在到现在他继续能够在舞台当中来散发出自己的魅力。

2000年左右的时候呢，是整个华语歌坛音乐工业弄得最好的时期，不管是幕前还是幕后的人员，都处在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当年的萧亚轩呢，一出道就是一炮而红，也不能说他在一众的歌手当中一定是最优秀的，可以说呢，他的团队是非常的厉害，也是把萧亚轩打造成为了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女歌手，搭配着有流行度的歌曲呢，在乐坛是迅速的打开了局面。现在可能很难听到，就是在市场当中有萧亚轩的这种浑厚的中低音的女歌手。而据说他卖的最好的一张专辑呢，是在2000年的时候8月发行的他的第二张专辑《红蔷薇》，这是他当年呢出道一年之后呢，就火速的成为了乐坛巨星，销量非常的好，然后呢，在全亚洲有150万张。

0: 农历四月的夜晚，湿润的夜风令人心胸舒畅。母亲把摆着醋瓶、盐碗、辣子碟的小瓷盘搁到院子里的小饭桌上，端来了一碗飘着葱花的清汤细面。父亲坐在矮脚小凳上，扎着旱烟袋，和母亲同时交口叮嘱他调好调料，菜要多放一些，辣子调重些，饭更有味儿。选自《初夏》。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2: DNA 个黑

0: 头一天上坡拉麦的时候，他像一位诗情激发的诗人一样，在心里吟诵黄土高原麦熟时节的壮观景象，多情地回味到童年时代的淘气。夜晚躺在小河的浅水里，回忆起第一次从山沟走出去，在大平原上看见奔驰的列车的情形，同样充满了浪漫的诗意。现在他连再一次爬上坡顶的心情都没有了。选自最后一次收获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0: 它跟麦子地里的一根普通的麦子一样，不是零星的高出所有麦子的少数几颗，也不是夹在稠密的麦棵中间那少数的几只矮穗儿，它像众多的乡村青年一样普普通通。选自汤家小院。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每年的麦收时节是乡村孩子盛大欢乐的节日，镰刀一响，又硬又涩的苞谷面馍馍就从餐盘上宣告退位了，取而代之的是松软香甜的麦子面馍馍，它像盼望过年一样，渴盼着开镰。选自《最后一次收获》。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0: 夜风轻柔，沙滩绵软，星光在河水里闪烁，河滩夏夜的安谧和清爽，简直使人无法回想晌午时分那令人燥热不安的阳光。旱季里，河滩裸露着沙子和石砾，只有窄窄的一道清流哗哗哗地淌着，水声像金链条发出的脆响。选自《十八岁的哥哥》。
1: 美文周末，陈忠实美文精选。

0: 村巷里的道路被一家一户自觉扫掉积雪接通了，村外牛车路上的雪和路两旁的麦田里的雪连成一片，难以分辨。他拄着一根棍子，脚下擦擦擦响着，走向银白的田野。雪地里闪耀着绿色、蓝色和红色的光带，眼前常常出现五彩缤纷的迷宫一样的琼楼仙阁。选自《白鹿原》。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0: 太阳从前方冉冉升起，一群洁白的江鸥追逐着船尾离出的浪花，姿态灵巧可人。这是多少人向往的长江之城，船上的人们却熟视无睹。选自《烦恼人生》。
1: 美文周末，实力美文精选。

0: 一柄长把竹篾找犁，塞了一窝油面，伸进沸水里摆了摆，提起来稍稍沥了水，然后扣进一只碗里，淋上酱油、麻油、芝麻酱、味精、胡椒粉，撒了一撮葱花，武汉特产热干面，选自《烦恼人生》。
1: 美文周末，实力美文精选。

0: 在武汉，春天的雷是怎么也躲不过的。无论你在房间里还是在夜梦中，那强烈的闪电都会撕开你的眼睛。这种时候，我们只能冲到孩子的房间，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选自《致无尽岁月》。
1: 美文周末，实力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只有日子是最不讲道理的，你过也得过，你不想过也得过。人们过着日子，总不免有那么一刻两刻，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口里就苦涩起来，心里就惶然起来。选自《生活秀》。
1: 美文周末，实力美文精选。

0: 我也会去长江边慢慢的散步，在江边的沙滩上坐着，听着江鸥跟在轮船后面馋嘴的尖叫，看着那光屁股的小男孩在沙滩上蹒跚学步。江水那微腥的气息沁人肺腑，滚滚的波涛可以拍打到你疲惫的灵魂深处。选自《致无尽岁月》。
1: 美文周末，实力美文精选。

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逃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I'm missing you my heart.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这吧，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终于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终于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温岚拥有很强的歌曲驾驭能力，无论是深情动人的慢歌，或者是野性动感的快歌，温岚都能展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风格。快歌是温岚的招牌，扎实的唱功加上不俗的舞蹈功力，让温岚是动静皆宜。

有人会说，想和自己的另一半拉手奔跑在厚厚的落叶上，想和他坐在草坪上看夕阳，想和他喝醉了倾诉所有的心事，想和他说上漫山遍野的情话，但其实也抵不过那一句，你是我一个人的月亮。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方大同从3岁开始接触音乐，14岁的时候搬家到了香港。其实他年少的时候一直在搬家，据说当时在上海读了5年小学，由于不断的搬家，还选择美国远程的函授教育，一直读到了高中。你以为在空闲的时间里，他跟别的小朋友一样在玩在闹，但其实在这段空闲日子当中，方大同还为他母亲的音乐教材 New Beat 编写了近百首曲子，还为教材的英文发音来录音，真的可以称得上是妈妈的好帮手呢。

迷茫，很不确定，你都能够强烈地感受到生活本身是什么，生活中你是什么样子，会变成怎样。后来这种不确定性越来越多，相互交叉，前后纠缠，虚假记忆日渐增加。想当初你能够记住你短暂人生的全部，而后来记忆变成了一件百纳衣。

李玖哲的音乐看似是撕心裂肺或者隐隐作痛的伤感情歌，实质呢是在走冰凉后的余温那种婉转路线。他的音乐真的很有渗透感，张力十足，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引起大家的共鸣。

0: 去的。
1: 人们很少能够在处理现在和将来两者之中把握一个恰到好处的尺度，那些以希望和努力生活在将来的人，眼睛盯着前面，不耐烦地等待将要发生的事情，仿佛将来的事情才会为他们带来真正的幸福，而在这期间，他们却对现在是不予理会，不加咀嚼，听任现实匆匆逝去。我是拜拜，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F4， 虽然现在已经看不到他们这个组合了，但当年他们真的是很努力的，一直在尽心尽力的学习表演。其中吴建豪相当有表现能力，很有明星味，也很自信。仔仔周渝民是最聪明的，无论是平时的生活还是演戏都是如此。而且他属于那种比较内敛，有什么事情别人看不出来的人。言承旭的话很用功，很努力。朱孝天非常爱演戏，也爱音乐，很聪明，而且他尽心尽力的程度那是相当惊人的。

每一个前十年都不会想到后十年你会演变成什么模样。可知人生无常，没有什么规律，也没有什么必然。或富或贫，或贵或贱，或左或右，或高或低，无非环境造就，皆是时势促成。所以有时候也要劝别人，你可以自得，但不应该自傲；你可以自守，但不应该自卑；你可以自爱，但不应该自恋；你可以自伤，但不应该自欺。

Olivia Wang 王丽婷很特别，她是第一位通过打入日本市场而成名的新加坡歌手。从她第一张专辑《A Girl Miss Bossa Nova》问世开始，她凭借着自己独特的 Bossa Nova 曲风，获得了很多乐迷的追捧。气质清新之余，音乐也是相当有灵气。后来加盟了宝岛台湾的华研国际之后，他也以典雅高贵的名伶外形和爵士风、Bossa Nova 等演唱风格，迅速收到华语乐迷的关注。

听 Tank 的情歌，他总像是一个充满耐心充满爱的天使，傻傻地付出着守护着，而另一方面听他唱说唱或者是摇滚，又像是一个霸王一般充满了自信和爆发力。

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总是拍。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